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

0: 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1: 来人呐，前面何事？
2: 回大人，前面是连将军的车马。
1: 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2: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1: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0: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1: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0: 林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4: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谈。

0: 来了两口大缸，将两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2: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

0: 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

0: 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事，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来，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2，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6: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宿州路由北向南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京台高速汤口互通黄山南门站往合肥方向匝道处进行施工，占据部分车道，另部分车道可通行。受施工影响，黄山南门入口临时封闭，预计施工时间6月11号23点至6月12号5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7: 我准备逛逛去。
8: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7: Let's go。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8: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7: 乐活晚高峰。
9: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5: 各位好，我是晶晶。
9: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有一些习惯如果说日常我们每一天都会坚持的话，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说的是好习惯啊。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各位保留最久的好习惯或者是爱好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收获。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5: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小美满。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跑高速前记得加油，加好油就到高速石化。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上高速加好油就到安徽石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呢，三峡水运的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主播说联播。
2: 播，今天我来说，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是一项重大工程。近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了，这是三峡工程之后啊，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也是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那这个工程到底有多大规模呢？我们看两个数字，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我们再说的形象一下吧，如果把这些土石方堆成1米见方的立方体，这个长度能够绕地球赤道约4圈。很多朋友会关心，为什么我们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因为近年来啊，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在增长，所以现有的通航能力已经难以满足长远发展的需求了，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而新船闸建成之后啊，单船的最大通航吨位可以提升到1万吨级。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到底新在哪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以及葛洲坝航运扩能。您看啊，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呢，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将会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的头衔。简单的说，既有从无到有，又有老树新花。我们现在就可以畅想一下，将来一艘艘万吨巨轮逆流而上，先经葛洲坝新建船闸，爬一级楼梯，穿越西陵峡，再进入三峡枢纽新通道，爬升5级楼梯，一路畅行，直抵重庆。所以您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这不仅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它更是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届时将会有更多大宗物资由工转水，由铁转水，推动沿江产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大国工程啊，不为惊艳一时，而在静水流深。三峡水运新通道必将助力中华民族这条母亲河流得更深、更阔、更通达。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人在沙漠捡巨型充电宝的消息。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4: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6: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4: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7: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有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4: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8: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4: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

0: 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国建成 5G 空天地一体的生态监测网络。
2: 在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的监控室，记者看到在全国水污染巡查数据库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红点，每一个红点代表着一个巡查点位。卫星监测时一旦发现水质有异常，就会立即调用无人机去排查污染源。
3: 针对群众身边关切的特别是小微水体的水污染环境问题，我们用大量的历史数据持续不断地去训练模型，使得我们的模型能自动识别出水体有一些水色异常的这样的排污的线索，比如说水体发黄、发黑，还以及乳白色呀这样的一些异常情况，就能被自动的监测到，并用它反馈的这样的结果再去训练升级我们的模型。
2: 这个画面就是近日监测人员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乌尔逊河附近拍到的场景。一周之前，监测人员就在这里见到过一只白枕鹤在巢中孵蛋。现在无人机已经拍到了刚刚出生的鹤宝宝正张着嘴巴等待妈妈喂食。除此之外，无人机还监测到保护区里的赤狐、狍子以及绿头鸭、鸿雁等珍贵鸟类。生态环境部已在内蒙古、宁夏和云南的自然保护区建立了多个无人机机场，实时监测近8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多种濒危哺乳动物、鸟类和植物。
3: 远距离无人监测能极大地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植物的干扰，还能提升监测效率。现在2-3个月监测到的动植物是以前数年才能完成的一些物种调查的成果。
1: 最近呢，高考刚完成，不少孩子呢应该要出门旅游了。最近首艘国产的大型游轮爱达摩东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这条航线呢和此前传统的游轮航线，它的模式呢截然不同，游轮呢就是旅行的目的地。
4: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游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游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5: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4: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6: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呢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4: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0: 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1: 春运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2: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3: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999亿育儿补贴资金，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有1100亿元。我们来关注，
5: 最近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有999个亿，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概在1100亿元，全部用来减轻咱们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今天老王就一次性给大家说明白。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

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申领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第五笔，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三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省下一笔钱。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另外，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二孩、三孩家庭，或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可以说是想了不少办法，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依规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0: 队的中国小将闫子仪以67.11米的成绩夺得冠军，领先第二名5.19米。
1: 5月23号钻石联赛厦门站，这位刚满18岁的中国小将以71.74米的成绩一枪定乾坤，一举创造多项纪录，同时将亚洲女子标枪提升到了世界历史第二的位置。凭借这一震撼表现，闫子仪成为本赛季田径赛场最受关注的新星之一。这是闫子仪本赛季参加的第二场钻石联赛赛事。来到奥斯陆，闫子仪展现出出色的适应能力，首轮投掷他迅速进入状态，助跑有力，节奏流畅，引枪出手一气呵成，第一投就掷出67.11米，仅次于他在厦门投出的71.74米，是本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其他选手在首轮投掷都没有超过60米，第二轮投掷闫子仪轻松掷出64.81米，虽然未能继续突破自己，但是已经确保了冠军位置，因此他放弃了余下四轮试投。最终闫子仪的冠军成绩足足超越亚军成绩5.19米。

0: 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时刻，

0: 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和平路从滨河路到水东路，以及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的高架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再来关注到高速通行方面，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车辆货车请从服务区内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应该在指定的安全地点吸烟，严禁在工作现场和区域内吸烟和乱扔烟头。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17:3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上高速加好油，就到高速石化。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各位保留醉酒的习惯或者是爱好是什么，分别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分享。来看一下西多士啊，留言说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泡脚，夏天或者是三伏天也不会落下，为了身体没有湿气，
2: 养生
1: 达人。再来看啊，啾啾说每天晚上会11点前就让全家人都睡觉啊，睡觉再大的事儿也不能熬夜。
2: EL 他说睡前我会喜欢看吃播啊，从大三开始坚持到目前。
1: 天哪，这吃播啊还能睡得着吗？我是晚上睡觉前是绝对不能看吃播，
2: 看一眼
1: 都不行。来看一下猫猫留言，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会陪孩子听英语，哎呀这多好的习惯呀。这个别的成绩不敢保证，这个孩子的英语语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学起来也不会费劲儿。
2: 猪会犯这个犯困哈，他说从2007年开始写日记，到现在已经是12个笔记本了，里边写的都是一些负面的心情啊，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内向啊，只能向内寻求安慰。
1: 再来看啊，这位朋友太阳照常升起说，我已经坚持很久了，一口宵夜都不吃，再饿喝几口水就去睡。哎呀，我也有算一算，大概有1个月没有吃晚饭了啊，咱们俩一起坚持下去。来看一下枷锁留言，每天晚上会督促孩子把当天学的知识点给我讲一遍串一遍，那么他的思维和口才也就练出来了。
2: 好，再来看啊，露露今天开心吗？她说我会存钱记账啊，那这个是就确实太厉害了，很好啊，
1: 这个财务小达人啊。
2: 对，小香没有很菜，她说我非常喜欢打篮球啊，我会一直坚持1个星期2到3次跟朋友一起约篮球。
1: 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他的兴趣啊，发来了照片，这个做了好多的这个花馍馍啊，就是馒头，说是自己在结婚之前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然后结了婚有了孩子过后啊，开始研究做馒头，到现在大概有10个年头了，把兴趣如今变成了事业，大家都太棒了啊。
2: 好，我们再来看胡三家说我喜欢做手账，小的时候呢喜欢买一些漂亮的本子贴纸写碎碎念，大了之后就买胶带再买各种贴纸写写写啊，家里都已经被贴满了。
1: 其实一个人最幸福的事大概就是拥有自己。

0: 己的热爱啊。人生如果说能有一件热爱的事情，觉得非常非常能够抵得过岁月的漫长吧。这个拥有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生命也就有了生机和活力啊。希望各位呢都能保持好的习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袁娅维《靠近》。

0: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上高速加好油就到高速石化。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时段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来关注到降水方面，今天全省晴转多云，没有降水。12号到13号，我省南部和14号到15号沿淮淮北地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16号之后呢，我省南部仍然会有降水，其中17号江南南部有中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9到33度。
2: 这高考结束啊，快乐的假期正式开启了。在此呢，提醒各位家长和学子们，居家也要注意安全，快乐放假，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3: 收官，快乐假期开启，放松玩耍，不要忘记安全哦。宅在家中，请注意用电安全，空调、电脑等长时间使用后极易造成电线过热，请定期检查家中的电路，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线路。若前往电影院、大型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周边地理环境、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熟知消防安全疏散图，并了解消防设施的存放位置。户外聚餐、烧烤玩乐，明火远离可燃物，离开务必熄灭火源，切勿私自进入野外危险水域游泳戏水。欢乐假期，安全不松懈，平安才能尽兴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做按摩？肩颈按摩不当可能会诱发脑梗，我们来关注。
4: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5: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4: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5: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4: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6: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4: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1: 还有哪些信号可能是心梗的前兆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7: 典型的心绞痛缺血的时候，往往是以这个憋气啊，上不来气，这种同时伴有一些胸痛为主。那么它的部位呢，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叫胸骨后，手掌大小，所以它是一片的这种感觉。
8: 嗯，
7: 如果说你的胸痛是点状的啊，然后呢就是持续就几秒钟，甚至几小时的，这种情况都不是心绞痛。心绞痛的发生，一般的典型在5分钟到10分钟，这叫心绞痛。如果像刚才说的疼痛持续20-30分钟依然没有缓解，而且这个程度是越来越加重，伴有大汗，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要跟心梗的这种典型症状就比较像了。它和我们夏天天气热呀，然后比较劳累出汗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往往是伴有胸痛，同时呢它是在瞬间就血压循环崩溃，它就会出现严重的大汗，同时呢它会伴有晕厥，也就是说头晕眼花，眼前呢看东西是发黑的，严重的时候呢它会摔倒。所以它跟一般的夏天的一些出汗，慢慢的出汗，这种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8: 那刚才陈医生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些典型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真的是心梗发生，患者还会有一些什么不典型的症状表现出来吗？我们通过比如说摸脉搏呀，或者感知心跳，能够初步进行一个判断吗？
7: 比如说我们说胸痛一般都在胸部，可是有一些不典型的心梗呢，它不是发生在胸部啊，它是牙疼啊，然后呢这个肩背疼，左肩部的严重放射。那有一些病人呢，首发症状是剑突下的疼痛，有点像胃疼，恰恰是我您刚才问到的下臂心肌梗死的时候，它和我们的这个胃疼，包括像胆囊炎啊，这些呢都要进行认真的鉴别。那么同时呢脉搏呢，其实不管是哪一类的心梗，或者说急性的心血管事件，我们通过这个手部的这个我们叫桡动脉，能触摸你的这个脉搏波动。那么脉搏波动呢，可以按照这个10秒钟你来数一下一共有多少次的这个波动，然后再乘上6呢，其实就是每分钟你的心跳是多少跳。那一般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和脉搏呢，应该是60到100次每分钟。那如果你是这种特别异常的下臂心梗，它有可能心率是慢的50次甚至更低，或者说心率非常快在123，那么这些呢都是要引起注意的，都是异常状态。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是。
8: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3: 守好钱袋子，
11: 护好幸福家。
10: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4: 傍晚时间来到18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北二环路由西向东方向从凤槐路到包公大道，南一环辅路从东一环辅路到西园三

路高架，从富阳北路到富阳北路高架，以上路段的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施工信息。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增重设备应急抢修施工，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6月18号结束。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天气这么热，大家是不是容易心烦意乱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心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导致气虚。专家推荐一款药膳粥，我们今天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共同和各位一起学起来。
3: 俗话说，心静自然凉，意思是当人的内心保持平静安宁，不被外界干扰和情绪所左右时，即使处于炎热的环境中，也能感受到一种清凉舒适的状态。那么当我们遇到心烦意乱的时候，除了调整心态，还能做什么呢？别着急，今天我们为您推荐一款食疗粥，里面可是藏着一个夏季养生之宝。
4: 夏天来了，天气越来越热，热的一个特点就是扰心神，心神一旦被扰就会心烦，夏天就容易心烦意乱的。那向大家推荐一个食材，就是淡竹叶，它被誉为天然解暑良药。其实对于淡竹叶的这个功效呢，很多古籍呢都有一些记载，比如《本草纲目》对它的功效记载是驱烦热、利小便、清心。它第一个功效就是清心火而除烦，它通过清心火的作用，哎，让心火消失了，然后火热没了，自然心神就清静了。第二个功能就是什么？它可以清胃火。大家都知道，热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它会伤津液，一伤津液就是什么呀？就口干口渴。淡竹叶呢，它可以清胃火，同时呢，它能够止这个口渴。另外一个，夏天大家知道它属于阳，对吧？心呢，它也属于一个阳脏，就是暑跟心它是同气相求，这时候心火就容易旺，舌为心之苗啊，所以说当心火旺的时候，它就容易反映在咱们这舌头上，就容易什么口舌生疮。中医还认为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这个心火如果下泻到小肠，小便是出现什么异常呢？小便红、小便黄，然后特别热，甚至有点疼，我们叫红赤色痛。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能够治疗这个小便淋漓色痛的这种感觉。
3: 因此淡竹叶在中医临床上被作为一种清热药，用于治疗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而且它与其他药材配伍使用还可以发挥更多疗效。据说淡竹叶与芦根搭配使用，去心火和除暑热的作用会更强，这个说法靠谱吗？
4: 暑天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来讲是热，第二个来讲它湿气可能是比较重的，然后淡竹叶跟芦根呢，它都有清热除湿的这个作用。这个芦根呢，其实你仔细去嚼一嚼，它是有点点小甜味的，这样呢它能生津液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淡竹叶呢，可以就是它清心果，心呢是主神志的，这个心烦呢它是归神志所管，如果说心火上炎，它就会出现心烦的这么一个症状。这个淡竹叶通过清心火呢，它可以除烦，它可以清热啊，芦根呢可以就是清热，可以生津，可以止渴，然后通过清热跟除暑气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达到解暑的这么一个功效。
3: 那么淡竹叶富含哪些营养成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它又具有哪些保健作用呢？
5: 淡竹叶当中的有效成分主要包括黄酮糖苷类化合物和香豆素内酯类化合物，其中呢以芦竹素、白毛素为它的主要的有效成分。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和活性均可以跟银杏叶具有可比性，这一类的化合物均有比较好的抗自由基、抗氧化、抗衰老、降血脂、 和降胆固醇的作用。经现代研究呢，发现它有解热利尿的作用，另外它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 专家表示，淡竹叶最简单便捷的食用方法就是泡茶。炎炎夏日，如果您外出回来觉得口干舌燥、心烦意乱，不妨就沏上一碗淡竹叶茶来降降温、清清火。除此之外，淡竹叶还有一些妙用。
4: 其实在食疗当中呢，它有些作用。你比如说在社会方里边，它可以用它来治疗小儿心脏风热、心脏恍惚，就是说先煎煮这个淡竹叶跟这个茵陈，煎完以后拿那个水把那个药渣给它去掉，拿那个水再煮这个粳米，喝这个水煮的粳米粥。上面的方子呢是治疗小儿的，咱们成人来讲可以把它改良一下，然后治疗就是暑热的。咱们可以用西洋参，然后粳米、麦冬和淡竹叶。这个淡竹叶和麦冬呢，它有清心火、除暑热的那个作用。另一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一方面就热，它容易伤津液，所以容易出现气虚。所以我们加上西洋参呢，用它来益气养阴，就是除了养阴热，我还得补气。淡竹叶呢，可以用它来清心去暑热；麦冬呢，可以清心养胃生津液，然后再加粳米，再加上养胃护胃。这样子的话呢，总体一合起来，这个小方子咱们就可作为家庭保健方，治疗暑热引起的就口干呀、心烦呀、汗出多呀，可以治疗这些轻微的这些症状。
3: 您瞧，这就是可以帮您清心火、除暑热的淡竹叶粳米粥。这道药膳的制作方法可是有讲究的，咱们跟着药膳师一起学起来吧。
6: 我们用到的食材有哪些呢？首先呀，有清热除烦的淡竹叶啊，益胃生津的麦冬，益气滋阴的西洋参，还有粳米啊。看似挺简单，但其实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注意。首先啊，我们处理一下麦冬，把这个麦冬啊洗一下，洗干净，把表面的杂质洗
7: 净。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6: 拿水去泡，泡好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泡麦冬的水啊和麦冬一起加入到砂锅里，然后把这个淡竹叶洗干净一起加入。哎，加入以后啊，我们开小火慢慢煲煮15分钟左右，把这个淡竹叶和麦冬的药性煮出来。煮好以后呢，我们只取汁，哎，把这个麦冬啊和淡竹叶捞出，用它的汁接下来去煲粳米粥。接下来啊，我们把这个粳米啊放入碗中，哎，西洋参啊一起放入，加入清水淘洗干净。我们把这个洗干净的粳米啊和西洋参啊加入锅中，啊，把这个大火呀顶开以后啊，改小火煲30分钟左右，把我们的米呀煲烂煲开花，啊，我们的西洋参呢回甘微甜，所以啊我们这个粥啊不调味，它也有一个香甜的味道。哎，我们这道药膳粥啊就做好了。
3: 一款看起来淡雅、闻起来清香、喝完了清爽的淡竹叶粳米粥，轻松愉快的就制作好了。希望这道药膳可以帮您去心火、除暑热，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
8: 夏季呢，因为炎热呢，特别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这种心烦意乱、失眠这样的情况、所以夏天我们要养心。那这里面呢，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养心的方法，也是特别简单的一个茶饮，叫百合莲子养心茶。那我们这道茶饮当中呢，主要的成分呢就是干百合，中间的绿色的呢是莲子心，最下面呢是炒酸枣仁，那这几个药材或者食材的功效呢，就是干百合呢，它有这种清心安神的这样的作用。这里面的莲子呢，我们用的是莲子心啊，就是莲子中间的那个心儿，
9: 那个绿心儿，
8: 对，
9: 特别苦的那个地方。
8: 对，这个绿心儿它特别苦。那在夏天呢，我们酸苦甘辛咸，啊，这个苦呢是对应着夏天。同时呢，这个刚才说养心嘛， 出现这种心情烦躁，甚至有的人在夏天出现口腔溃疡这种情况呢，叫清性心火。所以莲子心在这里面呢有清心火的作用，但莲子心因为它特别清嘛，所以我们要少量的去加啊。在这道茶饮当中，莲子心我们可以用2克啊，干百合呢可以用到10克，因为都是药食同源的物质，而且还甜丝丝的，很好喝。炒的酸枣仁呢，它有这种宁心安神的作用啊，我们可以用到5到10克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3种食材呢可以一起泡水，同时我们可以加点桂圆肉啊，比如说我们加2-3颗这样的情况，因为桂圆肉呢它是有温的作用的啊。有的人可能会喝这个莲子心觉得有点脾胃虚寒不舒服的情况，
9: 有点苦寒了，
8: 哎对，稍微佐一点这个桂圆肉啊，桂圆其实它也有安神的作用，几道食材，而且桂圆呢稍微偏甜一点哈，口感还会更好。但是对于这种糖尿病人来讲，吃桂圆还是要注意血糖的波动的情况。
9: 所以龚教授，您推荐的百合莲子养心茶哈，日常生活中我们就用作代茶饮，正常饮用就可以了。有没有提醒哈，哪些人可能就有点禁忌，最好就别喝了？
8: 这里面可能比较禁忌的会是这个莲子心啊，因为它偏苦寒嘛。对于一些比如说脾虚便溏的呀，包括偏寒性体质的呀，这个脾胃虚寒的呢，我们可以不用它，把它替换成莲子也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啊、婴幼儿啊，还是不太适合喝这样的茶。
2: 好，以上呢我们推荐的这个茶饮还有药膳粥呢，可以在家里面一起做起来啊。夏季湿气是不是会重？那接下来呢，这一道药膳各位一起继续学起来。
7: 夏季天气炎热，薏米水可以说是每个人的常备饮品，很受大家欢迎。多数人认为薏米煮水口感不错，可以祛湿，还富含营养，有利于身体健康。那么体内湿气重容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影响？
10: 在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那么为了避暑呢，大多数人都喜欢到阴凉的地方，或者在空调房里面去乘凉。那这种突然就是汗出不畅的情况，那么就会使这种水湿之气停留在我们的这个筋骨还有肌肉这些地方。夏天天气热，大家都喜欢喝冷饮，但是喝冷饮的时候呢，它实际上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还有就是气机升降的功能。那这种水湿呢，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肠胃，引起一个食欲不振、呕吐、腹泻，然后腹痛啊这些胃肠道的症状。还有呢，当这个湿邪侵犯我们的皮肤、肌肤的时候，这时候会导致一个湿疹、汗疱疹，或者是痤疮、脂性皮炎这些情况。那么湿邪侵犯关节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关节的疼痛、屈伸不利，就是活动受限这些症状，对我们的精神因素也是有影响的。它会导致我们这个精神不振，然后疲惫、没有力气，然后严重的会导致我们这个情绪低落，会出现这种头痛如裹的这种症状。头痛如裹就是头像被裹了一层布一样，闷闷的、昏昏沉沉的症状，总也睡不醒。
7: 那么薏米究竟能不能起到祛湿的作用呢？
10: 那么薏米它不仅是一个除湿的良药，它同时也是一个平常我们可以作为食疗的一个很上等的佳品。古籍中它是被广泛的记载具有除湿的功效。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薏米的一个作用，在我们《本草备药》里面谈到了哈，薏仁它是甘泽益胃，淡能渗湿，这是就是说它的一个利湿健脾的作用。那么在我们《本草经编》里面呢，还提到了凡湿盛在下者都可以适用之，就是可以用薏米。而且薏米呢，它这个药是最善利水，还不致损耗真阴之气啊，这就提到了我们薏米它是有一个利湿健脾的作用。另外呢，这个薏米有这种利尿和消肿的作用，帮助身体排除一些多余的水分，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祛湿效果。
7: 小轩发现市场上有生薏米和炒薏米，哪种祛湿的效果更好，更适合自己呢？
10: 那熟薏米呢，在我们临床上又称为炒薏米。炒薏米它是经过，因为生薏米呢，它是性是偏寒的，脾胃虚寒的人呢，如果食用了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些脾胃的不适，然后会消化功能不好、腹胀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熟薏米呢，它是经过一个炒制。它有各种，有用姜炒或者用麦麸炒， 等等，它经过了炒制之后呢，这个生薏米的寒性呢，它就会变得比较温和了。那这种熟薏米呢，它更具有健脾除湿的作用，会更强。它经过炮制之后呢，它就可以。

0: 对一些脾胃虚寒的患者呢食用更适合，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脾虚，还有就是拉肚子、腹泻这些症状。像有些患者，他这个整个人都是这种怕冷的一个状态，然后面色也是偏于这种萎黄，就是他一般有脾虚的症状，这种患者一般会选择这个熟薏米来给他治疗。咱们湿热比较重的，对吧？我平常比较怕热，然后湿热比较重，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选用生薏米来祛湿。像年轻人，有些年轻人有一些痤疮或脂性皮炎的，我们都会选择生薏米来治疗。生薏米它更常于清热祛湿作用，它更偏于祛湿的作用，但同时它们两个同时都具备祛湿的作用，只是就是说更偏向于哪些。熟薏米呢，它同时还有兼具了一个健脾的作用。
1: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薏米除了有一定的祛湿作用，还有什么好处有益身体健康呢？
2: 那这个薏米呢，本身除了健脾利湿的这个作用之外啊，从这个现代研究来讲，从药理分析上讲，薏仁呢它还具有一定的抗肿瘤、降血压、降血脂和提高免疫力

0: 薏仁多糖，那它呢有一个调节糖脂平衡的作用，所以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讲也是非常友好的。
1: 专家介绍，薏米虽好，也不宜过多食用。那么我们每天应该食用多少量，该如何搭配食用效果更佳呢？
2: 吃薏米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就好的东西很好，但是也不能太过。薏米来讲呢，我建议大家每天的食用量是在30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量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我们自己的湿气比较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吃一周，连续吃一周都是没有问题的。薏米它可以和很多我们平常常见的食材去搭配，我们可以搭配像冬瓜皮呀、茯苓啊，还有就是我们家里常备的这个赤小豆，这个一起去煮水或者煮粥饮用，这样会增加它的这个除湿。那么如果是面部有痤疮，也就是有青春痘，还有就是脂溢性皮炎，这些呢也是因为夏天的湿气比较重，除了搭配薏米之外呢，可以搭配枇杷叶、金银花，还有山楂，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能够购买到的食材。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这个山药它可以和薏米按1:1的比例去煮水或者是去煮粥饮用，这个是健脾除湿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另外在缓解暑湿感冒症状方面，专家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食疗方，快来看看吧。
3: 那夏季呢，我们容易有暑湿感冒啊，大家会出现这个头身困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白扁豆和薏仁各30克，再加100克的精米熬成粥，一天分食2次，就可以起到辅助治疗感冒的作用。因为本身咱们白扁豆和薏米都有一个健脾利湿的作用啊，所以对于夏季感冒还是有一定的疗效的。
1: 最后要提醒大家，平常容易怕冷、容易有腹泻、正在月经期的妇女，建议少用生薏米，防止症状加重。另外，如果您的不适症状较重，不能单靠薏米调理，建议及时到医院检查，遵医嘱治疗。

0: 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来到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由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的路段，以及西二环路由南向北的路段，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目前相对拥堵。南一环路方面，从五里顿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请注意行车安全。高速通行方面，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8月31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火警电话119，报警时要详细讲清地址、起火部位以及着火物质、火势大小等情况。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8: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啊，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判断题啊，和我们的健康有关。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是身体、精神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完美状态，这句话表述的是正确还是错误？好，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是身体、精神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完美状态，正确还是错误呢？来看一下，啾啾选择正确，大橙子正确。好，再来看何时葡萄熟，选择正确，内行人选择正确，奇迹选择错误。好，尼克斯选择正确。这道题啊，答案应该是正确的。健康的定义应该就是身体、精神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完美状态。好，来到健康常识题啊，低盐饮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我们倡导低盐饮食主要是为了预防什么疾病呢？ A 是糖尿病， B 高血压， C 冠心病。好，三选一，来，各位请答题，低盐饮食主要是为了预防什么疾病？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B 选项，啊 ，B 是高血压。再来大橙子选择 B， 富宇选择 C 选项，还有露丝选择 C，C 是冠心病。好，低盐饮食啊，主要是为了预防什么疾病呢？再来看一下某某选择 B， 高血压。巴克选择 B， 高血压。尾巴藏不住选择 B， 高血压。好，这道题啊，答案就是高血压。因为这个食盐的主要成分呢是钠，高钠饮食呢是高血压的主要诱因。钠在我们人体内可以引起体液和人体血容量的增加，这样呢会引起人体血压升高，加重这个心脏的负担。好，这道题啊，之前也没有出现过。判断题，古代的时候，在地理位置上，左为东，右为西，这样的表述是正确的吗？平时我们说这个是怎样来定义方向的啊？这道题和我们现在的定义是不是有所不同呢？来看一下，啾啾选择错误。啊，古代的时候在地理位置上左为东右为西，正确还是错误？来看大橙子选择正确，啾啾啊选择错误，露丝选择错误，超能力选择正确，70岁的公公选择正确，浩存选择正确。好，这道题啊，不少朋友都答了正确，答案就是正确的，恭喜大家啊！ 这个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自江北论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身处江北，面向江南，则左手边为江南之东，右手边为江南之西。在古代的时候啊，在地理位置上，左为东，

右为西，正好呢和现代的这个地图左西右东的规则是相反的啊。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各位知道这个忘忧草它说的是什么植物吗？ A 选项是蒲公英， B 油麦菜， C 黄花菜， D 薰衣草，来四选一啊。好，有朋友说这个忘忧草就是油麦菜啊，选择了 B。卡卡选择 C 是黄花菜。再来奇迹也选择了 C 选项。啾啾选择 A 是蒲公英。还有啊，大橙子选择了 C 选项。露丝选择 D。地是薰衣草。好，忘忧草其实指的是什么植物呢？再来看啊，猫猫选择了 C 黄花菜。这道题 ABCD 都有选择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黄花菜。忘忧草呢是百合科萱草属植物，学名呢是萱草，又名忘忧草、黄花菜、金针菜等等。它呢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因为呢它的花朵美丽，花色鲜艳，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感觉，所以说呢有这个忘忧之名，就是忘了一些烦恼啊，象征着欢乐和遗忘烦恼的意思。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被称之为鱼米之乡的地区是哪里？ A 是东北平原， B 华北平原， C 成都平原， D 长江中下游平原。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卡卡选择 D 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吃楼词选择 D， 某某也选择了 D 选项，露丝选择 D， 好，尼克斯啊选择 D 选项，长江中下游平原。那么恭喜大家都答对了啊，这个鱼米之乡就是长江中下游平原。气候呢是温暖湿润的，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产区，同时呢淡水渔业发达，这里呢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区域，以丰富的物产和秀丽的水乡风光而闻名，被称为是鱼米之乡。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5: 护好幸福家。
6: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6: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7: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6: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7: 你呀，你是 O 型。
8: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7: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9: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7: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

0: 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大的冷酷三省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每每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以为在你身边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

0: 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

0: 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差一点偏。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虎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法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想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

0: 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

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近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